0: 更新床三周。
1: 喂。
0: 谢谢。为什么说不是说幺幺吗？ 2947 South Old 41 when trying to make contact with Kyoto。
1: 对不？
2: 就是国外的，我跟你说。